0: 媳妇儿，
1: 坐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
1: 哎呀，吓死我了。
4: 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在更精彩，
9: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8: 最特别的存在。
10: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

0: 会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
1: 的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
2: 我是刘普凯。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栏目板块了，梦想新宝贝。孟非姐姐，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所以很喜欢梦想新宝贝的板块。今天又能听到新的故事了，好开心。
1: 我知道刘普凯讲故事也是特别的棒，那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孟非姐姐也都很期待小朋友们带来的故事。小朋友们讲的故事都很生动，而且相信大家在听过故事之后会更加理解故事的内容，也会懂得许多的道理。
2: 那今天的梦想星宝贝会是谁来做客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吧。
3: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徐北西。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三顾茅庐》。东汉末期，刘备求贤若渴，广纳人才，想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他听说在隆中卧龙岗隐居的诸葛亮是个奇才，就带着关羽、张飞前去隆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可是他们去的那天，诸葛亮正巧不在家。过了几天，刘备他们又去拜访诸葛亮，还是没有见着。第三次，刘备来到卧龙岗，书童说诸葛亮正在茅草小屋里睡觉，刘备、关羽、张飞就站在门外等候。张飞气呼呼地说，不如放一把火把小屋烧了，看他出不出来。刘备连声说不可。又过了好长时间，诸葛亮才出来，他被刘备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于是答应出山相助。后来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建立了蜀国。三顾茅庐这则成语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邀请或请教别人帮助自己干某件事。
4: 书籍都是华丽的生命，
5: 每句话语都是生活的向导。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齐亚萌。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徐贝西。
7: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延硕。
8: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佳明。和我一起走进书的世界，让我们一起爱阅读。
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杨泽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语文书里的一篇课文《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让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新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1: 吟诵

0: 风骨流芳的诗篇，感受传统佳节的魅力。少年新生代为广大的小朋友私人定制的古诗词表演类系列节目《诗韵童年品中国节日》，将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带你走进中国节日，感受节日里诗词的世界，从此让你爱上诗词，成为出口成章的诗词少年。今天开始，就由我与我们少年新生代的小主播们一起在诗情画意当中感受中国节日里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
1: 萌娃言古诗，书香伴成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振良，我们将带领小伙伴们一起打开神秘宝典，穿越千年，一起走进古诗的世界，寻找诗的起源。
2: 萌娃吟古诗，品中国节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新阳，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小伙伴们了解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传统节日，体味亲人间最真挚的情感，感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0: 愿每一位富有诗书的孩子都能与众不同，气自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讲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就是中秋节。你们知道中秋节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中秋节到了，我们就可以吃月饼了。
2: 哎呀，你就知道吃。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每到中秋节，我们家里可热闹了。
0: 你们说的呀，都对。中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为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吟诗作对，曾是中国古代文人过中秋的传统雅趣。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诵读有关中秋的经典诗词，细细品味古人的中秋情意，过一个诗情画意的节日。
1: 关于中秋节，我知道的古诗词可不少呢。
2: 我也是，我也是。
0: 那我们就来个关于中秋节的古诗词 PK 吧，只要说出和中秋有关的就可以，比如带月字的古诗词，怎么样？
1: 好呀好呀，那我先来。说到月字，我想这句话大家一定都知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我来我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0: 我们的小主播可真厉害呀。那我说的这句是出自苏轼的寄语重门休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
1: 我还有我还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的是小饼如嚼月，中有苏语仪。
0: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父对愁眠。我们的小主播们真的很厉害，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带有月字的古诗词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诵读关于中秋节的古诗词吧。
1: 中秋节我们都会看到一轮圆月，真的很漂亮。
2: 古代诗人张九龄就是看着海上升起的一轮圆月，想念远方的亲人，便有了这首《望月怀远》。和我一起来诵读吧。望月怀

0: 相思，列竹帘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孟佳期。
1: 说到中秋节的月亮，为什么中秋节的月亮那么圆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小听众们来科普科普。月相之所以有

0: 变化，而且周而复始是因为月球绕地球运动，使月球、地球、太阳三者的相对位置在每个月当中有规律的变动。当地球位于月球和太阳之间时，就可以看到整个被太阳直射的月球部分了，这就是满月。今天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月相变化歌》吧。
1: 月

0: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中秋，三秋至此为伴，正是一年当中最有诗意的时节，丹桂飘香，阖家团圆。
1: 绚丽天地，
2: 动感舞台，
1: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2: 少年新生代，
1: 你家是男孩
2: 女孩，
1: 有什么才艺
2: 绝活
1: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2: 张丽姐姐
0: 孟非姐姐
3: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4: 我渴望飞翔，
5: 我追求梦想，
6: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1: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2: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0: 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主持人孟非。
5: 我是刘普凯。孟非姐姐，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小主播都特别优秀，从他们身上我又学到了好多，好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应该还会有惊喜。
0: 是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少年新生代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期待大家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加精彩的呈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5: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记得准时收听哦。
0: 同时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或蜻蜓 FM 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我是孟非。
5: 我是刘普凯。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拜拜。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读书。阅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修行，它不喧哗却自有力量，不张扬却深入人心。读一本书，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情节或金句，而是那些年你读过的书，在悄然间改变了你的思维，拓宽了你的边界，从而让你在人生的旷野里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刘颖朗读《成年人的修行，从静心读书开始》。

世事流转，生活不息，寻一处内心的安宁，成为人们朴素的期许。阅读从来不是附庸风雅的消遣，而是一场无声的自我修行。借文字沉淀心性，以书香安顿内心，便能在纷繁世间守一颗笃定从容的心。阅读的第一步是推开认知的窗，看见更辽阔的天地。书本构建出一个多维的精神世界，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可遍历世间万象，洞悉世事变迁。文字里的智慧与阅历会化作无形的积淀，为我们搭建起应对生活的精神框架。当我们在书中见过世事无常，人生百态，便不会再为眼前的琐事惊慌，因未知的境遇惶恐。见过天地之广，方知子神之威；阅尽文海之阔，方拥处世之安。由阅读滋养的视野格局，会化为内心的定力，让我们遇事从容，不慌。

人生漫漫，常有迷雾遮眼，彷徨扰心。如果内心没有一盏灯，人便容易随波逐流，在盲目追逐中丢掉方向。阅读便是点亮灵魂的那盏灯，为我们拨开迷雾，锚定人生的方向。那些穿越时光的思想与风骨，会慢慢塑造个人的精神骨架，赋予其独立判断的清醒与认知，守住自身的方向，不盲从，不惊慌。当一个人在阅读中丰盈精神家园，便不会在人生的岔路口迷茫，不会在他人的节奏里慌乱，而是循着本心走属于自己的路。生活总有风霜雨雪，人心难免浮躁不安，阅读能平和心绪，以文字的底蕴滋养心灵，获得安宁。诚心阅读的过程，既是与自己对话的过程，又是梳理心绪、沉淀思想的旅程。文字自带的秩序感，能抚平内心的混乱，锻炼专注力与自控力，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在文字的滋养下，我们学会与自己相处，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困境中自我疗愈。这份由阅读赋予的沉稳，让我们拥有抵御生活风霜的力量，即便历经世事沧桑，内心依旧柔软而有力量，从容而有温度。很多时候，我们的纠结往往源于不懂取舍，不知进退。阅读让我们读懂人生的智慧，明晰取舍的逻辑艺术，掌握进退的分寸。文字里的处世哲学，教会我们不卑不亢，守住内心的底线。道德经言，夫唯不争，故无尤。不争是不纠结，小得失；无尤则是多些内心安宁。这正是阅读教给我们的清醒。在阅读中沉淀智慧，便不会被名利裹挟，为得失

0: 困扰，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起落，以通透的智慧走好每一步路。不争是豁达，知足是清醒，这便是阅读赠予我们的处世良方。阅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修行，它不喧哗却自有力量，不张扬却深入人心。愿我们能在字里行间安顿灵魂，以书香墨韵中沉淀自我。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2: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读书是高尚的，但不能是尊贵的。书本从来不抗拒每一个试图读懂它的灵魂。世界这么大，读得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始终以广阔的胸襟与谦和的心态与这个世界对话。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嘉宾邹颖朗读的文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

则18年前的旧闻最近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2008年，因为有拾荒老人进入杭州图书馆被投诉，杭州图书馆回应称，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谁也没想到，这段陈年往事突然一夜刷屏，它让很多人思考一个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这句话来自网友对旧闻的点评。旧闻重热，是因为人们对平等公正的赞赏，对不以身份、财富或学历为门槛的公共尊严的向往。因此，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让你高人一等，引发了强烈共鸣。这句话是今年夏天听到的最动人的 callback。 现实中总有一些人读过几本书，受过数年教育，拥有体面生活，便自觉跻身上层行列，下意识以身份、衣着、境遇评判他人。他们把读书当作区分高下的标尺，把学识当作俯视众生的底气，以为拥有知识就拥有了轻视他人的资格。读书是高尚的，但不能是尊贵的。书本从来不抗拒每一个试图读懂它的灵魂。伴随着旧闻被反复提起的，还有杭州图书馆的一尊半身铜雕，其原型是拾荒老人魏思浩。他是退休教师，每次进馆看书前都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平时省吃俭用，拾荒度日，却用魏丁照这个化名默默资助贫困学生20余年。拾荒老人的举动正是读书人明辨是非的最好诠释。他不因衣衫简朴而自轻，亦不因学识丰厚而傲慢，只是默默托举年轻人的未来。

世界这么大，读得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始终以广阔的胸襟与谦和的心态与这个世界对话。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培根在《论读书》中说过，读书时不应总想着挑刺，不应全盘照信，也不该只为寻章摘句，而是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不是一件难事，真正难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今打开手机，热搜推给你立场，算法未给你回音，评论区充斥着非黑即白的断言，很多人手握知识却只是在重复他人的话语，表面上博览群书，实则沦为观点的搬运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本身就是一个接纳与思辨并存的过程，如果只学不思，最多也就变成了一个两脚书橱。正如有作家所说，别人告诉他的东西他全知道，那只是知道分子。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差别在于识，也就是有没有产生自己的见解。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随意批判他人对错，而是要学会兼容不同的声音，在比较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盲信权威，也不排斥意见。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在杭州图书馆这句温和而坚定的回应下面，有网友评论说，这正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不卑不亢，尊重别人，也守护世界的温暖。正如余华所说，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一味泡在书里的世界，而忽略了书外的生活，很容易把自己读成孔乙己式的书呆子，只知道跟人辩解，回字有几种写法。有的人把读书简化成知识的堆砌，理论的存储，埋头看书，记下观点，背诵道理，把书本里的结论当成全部真相，却很少走出文字去对照现实，体察人生。书本提供的是抽象经验，生活才是具象的课堂。倘若只停留在纸面阅读，知识就变成悬浮在空中的概念，无法与人的情绪、现实的困境相融。知晓是非标准，却看不懂人情冷暖；明白诸多方法论，却不会应对现实里的矛盾与抉择。道理装了满满一脑子，终究只是纸上文字。真正的读书，从来不是单向接受书本的内容，而是搭建书本与现实的桥梁。尤其是对党员干部来说，不能因为读书而忽视现实。要想获得真正的洞见，既要靠书架上的切磋琢磨，更离不开对广阔天地的深切体察。让有字书和无字书相互印证，相互转化。世间过目不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读完一本书后，遗忘曲线的规律就会发挥作用，逐渐忘掉书中的大部分细节。既然读过的书终会遗忘，那我们还要继续读书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开卷有益指的并不是读书会给你当下带来什么直接好处，也不是为了在茶余饭后多一个谈资，或者在朋友面前打造读书人的人设。读一本书，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情节或金句，而是那些年你读过的书，在悄然间改变了你的思维，拓宽了你的边界，从而让你在人生的旷野里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0: 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梁晓声说，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的抵抗寂寞的能力。换而言之，读书赋予人的是一种内在的定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见识了广阔的天地，遇见了不同人的人生，也因此成就了更好的自己。我们来听嘉宾杨春燕朗读毕淑敏的文章，读书使人优美。
1: 优美在字典上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谁不愿意美好啊？除了心灵的美好，外表也美好。为了这份美好，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竟然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让面部微小神经麻痹，换来皮肤的暂时平滑。让我这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人胆战心惊。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读书啊。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不由自主的谦逊和聚精会神。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可以使人养成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个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所有的人都渴望被重视，而每一个生命也都不应被忽视。你重视了他人，魅力就降临在你的双眸。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捏叶展颜。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装点，微笑可以传达比所有的语言更丰富的善意与温暖。有人觉得微笑很困难，以为是一个如何掌控面部的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不会笑的人，我总疑心是因为书读得不够广博和投入。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的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敬业俯卷的时候，那些因子如同香氛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了起来，独享其乐。也许有人说，我读书的时候时有哭泣呢。哭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微笑，因为灵魂在这一个瞬间舒展，尽情宣泄。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大半生中的快乐累加一处，都抵不过我在书中得到的欢愉多。而这种心悦是多么的简便和利于储存啊。

0: 价廉重复使用且永不磨损。读书让我们知道了天地间很多奥秘，而且知道还有更多奥秘不曾被人揭露，我们就不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睥睨天下。你在书籍里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时间流淌，你就不敢奢侈，不敢口出狂言。自知是一切美好的基石，当你把他人的聪慧加上你自己的理解，恰如其分地轻轻说出的时候，你的红唇就比任何美丽色彩的涂抹都更加光艳夺目。你想美好吗？你就读书吧，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但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坚持下去，持之以恒，优美就像五月的花环，某一天飘然而至，簇拥你颈间。
1: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2: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1: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美玉，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

0: 那么周六的午后，北京时间的13:03，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尾号不限行。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说到昨天呢，天津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降雨。那据气象预报显示，首先呢是下周日9月27号的时候，我市还将会出现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除此之外呢，这两天哈，本周末两天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下周一晴好天气将会开局，下周二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周四周五下周的24、25号气温会有所下降。具体了解一下，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晴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3级，夜间阴天，东南风转西南风2-3级。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的最低温20度。现在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哈，空气在优的状态。同样在周末的下午这一时间，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好，那么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今天午后放轻松的第一时段，读一本书。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到了一定年纪，我们终会明白，别人怎么看你，或者你如何探测的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一种真实方式，度过在手指缝之间如雨水一样无法停止下落的时间。你要知道自己将会如何生活。人到中年一自怜，人生要学会沉淀。沉淀朋友，时间磨平人的棱角，也沉淀出真正的朋友。一个挚友胜过万贯家财。没有任何道路能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朋友就像人民币，有真有假。假朋友在你没事的时候会经常来找你，真朋友在你有事的时候绝不会远离你。真正的朋友不在于花言巧语，而是关键时刻拉你。

那些整日围在你身边，让你有些许小欢喜的朋友，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淡定心情，走红走紫走马走灯，不如走个真人生。求全求味求真求银，不如求个好心情。淡如烟云，定如磐石，才能远离内心的喧嚣。生活有进退，输什么也不能输掉心情。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过，与其皱眉头，不如偷着乐。多苦少乐是人生的必然，能苦会乐是人生的坦然，化苦为乐是智者的超然。倚楼听风雨，淡看江湖路。播种善良，善良不是刻意为之，它是一件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事。有的时候，善良就是为了心安理得。古人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播种善良，造福人间，也就是为自己积德积福。用眼看世界，难免一叶障目；用心观世界，万物尽收眼底。用一颗善良的心去触摸世界，一切变得生机勃勃，光彩夺目。生活五味杂陈，人生纷纷扰扰，一颗善良的心必能将各种况味妥善安放，把生活过成自己内心欢喜的模样。培养爱好，明末张岱说，人无癖

更加快乐。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全身心投入，就暂时摆脱了生活的琐碎，浑身散发着光芒，这光也会感染周围的人。古人讲，由易尽道。

自己的心灵来说，其实是没有丝毫损耗的，只是因为我们太在乎，才造就了痛苦与烦恼。拿得起，放得下，一切得失很正常。站得高，望得远，是非恩怨莫挂怀。放下了不是没有，放下了才有。学会承受。有人总是喊着要岁月静好，但真实世界毕竟大河奔流，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你必须学会承受委屈才能抵挡人生风雨。一个成熟的人不仅吃得了苦，

担当的一切。不要轻易述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向世界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常怀感恩。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能报答一万，也可报答万一，不能报答万一，也要常怀感恩之心。心怀感恩的人，内心是柔软的，世界是明亮的。感恩不仅仅是付出，也是自我情绪的愉悦。感恩过往的每一季春夏秋冬，感恩过去的每一次起伏悲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挚爱亲朋，感恩万物众生，感恩此时此刻，尼采说，感恩及灵魂上的健康。勤于读书。古人说，一日不读书，沉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杨绛说，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1956年，花瓣纹彩陶盆出土于河南省陕县庙底。

经碳十四测定，庙底沟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类型。由于这个遗址出土的器物在类型学上具有显著意义，考古学上从此把仰韶文化又细分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当我们在说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时候，我们在说些什么？在对新石器时代史前遗迹的考古工作当中，我国考古学界基本上一致采用陶器这种类型品作为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志。裴李刚文化的袈裟红陶，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冠鱼石斧图陶红花瓣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窝纹、变形鸟纹、蛙纹、锯齿纹陶器，大汶口文化的三足陶龟，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典型器已经成为相应的文化的视觉符号。由于仰韶文化的细泥彩陶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文明成就，仰韶文化有时又被称为是彩陶文化。而这件细泥彩陶的花瓣纹彩陶盆所代表的形制纹饰特点的变化，就是考古学家将仰韶文化进一步划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依据之一。这件器物高 12.2 厘米，口径 20.3 厘米，泥质红陶，器表磨光，波体盆形连口，沿外折骨腹，腹下缩成高足平底，器肩部及以上绘黑彩，纹饰以圆点和弧边三角形连缀，形成花瓣式彩绘的二方连续纹带。当我们沉浸于这和谐优雅而又充满张力的图案带来的审美愉悦中时，也忍不住思考，这种表现性是否承载着更加深刻的含义呢？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过华人就是花人的猜想，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彩陶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因为远古时期花同华，彩陶上的花很可能就是生活在华山周围花族的图腾。仰韶文化中的陶花和红山文化的玉龙所代表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在中原大地相遇迸

中的桃花和红山文化的玉龙所代表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在中原大地相遇，迸发出中华文明缘起的火花。这一壮丽的猜想是不是史实，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学证据。但从审美角度来看，这件花瓣纹彩陶盆确实无疑地展现出庙底沟先民在精神上和我们的共鸣。其对于几何规律的巧妙运用，也体现出后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核心之一的农耕文化的基因。几何学最早是测量大地的学问，几何对于空间的认知、把握和分割，源于人们对于土地的了解和依恋。这确实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源的鲜明的特征之一。穿越近6000年的时光，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件花瓣纹彩陶盆的简洁、和谐、优雅和律动。原来对美的追求和表现美的潜能始终在我们的血脉当中传承。虽然仰韶文化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这些美丽的人工制品却饱含文化符码。只要仔细地去注视、去体会、去分析、去破译，就算隔着时光的鸿沟和文明积累的隔阂，我们似乎也开始能够稍微想象庙底沟先民眼中的世界。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没了纷繁复杂的对话框，少了喋喋不休的网文摘，这个时间，我们静下来。

内在的不断发展需要我们不断超越自身的安全感。当我们从一种安全感向另外一种更为真实、更为可靠的安全感过渡时，一定会历经某些暂时的不适应，甚至觉得这个过渡如同灾难。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超越呢？心理学家荣格对超越有一些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名为超越功能的理论。超越功能是指对立两者的融合，像是把两种颜料混合并形成一种新的颜料，其实就形成了对立两者的融合。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会陷入各种各样情绪或是人际间的困扰，是因为我们极度缺少一种超越的维度。比如我们自己在一片丛林中时，很容易失去方向。

们在二维的丛林迷宫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但在三维空间里却发现迷宫的出口近在咫尺。再比如，人际间的困扰有多大程度是由于内心过于强调自己和他人的对立所产生的呢？我想起很早以前，我和一位同样也是从事心理治疗的同事，在咨询中心的三楼看地面上有人反复做倒杆练习。我的同事评论道，这个时候人其实要和方向盘合一。我说这的确没有问题，对新手而言，逐渐学会与方向盘合一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或许我们和杆也应该是合一的，它并不在我们的对立面。通常我们认为把一个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会很自然地把左右手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完成这个动作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出现了某些问题，简单的事情可能会变得相当复杂，把某个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反复练习的过程，因为此时的左右手已经变得对立了，它们看起来可能没有服务于同一个大脑。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太把对方当成对方，这种范式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好像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这个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这个是我想要的，那个是对方不想让我要的。这种范式让我们更加适应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至少在一个阶段内，这样的一种分拣工作的确有利于我们去适应社会，可到了一定程度后再这样做就有一些舍本逐末了。比如我从事咨询工作，我在工作时会在一开始就把来访者、咨询师、求助者、帮助者分得比较清楚，可是分得很清楚后会带来一个问题，我太执着于某种感受究竟是谁的。其实当人际间出现某种感受时，如两个人都感觉很苦恼，比如一个家庭在碰到某些危机后，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会产生某种不安感，可能有些人敏感一点，有些人会迟钝一点。敏感的人由于率先体验到了这种不安感，而这种不安感又超过了他的防御能力，然后就兜不住了，所以这种压力就会在人际之间传递。表面上看起来，家庭成员中的其他人都感受到了这样的传递，可是家庭成员之间之所以能感受到这样的

绪启动了防御模式，所以当别人试图攻破防御时，他们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或者恼羞成怒。他们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把这个想象中的火球再扔回去，或者扔给其他人，直到这个家庭变成一片火海为止。家庭在进入这种恶性循环后，一定会找出一个替罪羊。每个人都不想承认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维持者、传递者，每个人都太执着于自己是正常的或自己是受害者。这样一来，火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变弱，相反，大家都让它变得更旺了。而家庭咨询和家庭治疗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大家超越这种对立维度。一般谈到核心信念时，有一种比较深层的核心信念是问题出在某个人身上，而家庭治疗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船着火了不一定是某个成员造成的。当家庭陷入危机时，也不是家庭成员有意引火上身，大家要逐渐认识到，每位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传火球的行动，而是一起面对了某些困难，并且如果想要解决困难，一定要放下彼此之间界限分明的想法。通常，只要碰到某些问题，我们的自动思维就是要寻找谁是制造麻烦的人。可问题本身很复杂，基本上都是系统引发的，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成为问题的成因，哪怕问题是以一个人的形式来呈现的，其背后也有更为深刻的系统危机。这个系统危机或许在其他维度看来显而易见，但如果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没有办法超越问题所在的维度，那很有可能被这个问题困住。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我们的人生系统会从单一、简单成长为复杂、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在不断超越过去的维度。较之过去，我们增加了一些观察事物的角度，这带来了必然的成长。但我们在增加观察事物的新维度时，也要付出代价。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是，我们寻求上升，可是上升的还不够高。我们看到更多的问题，但我们的能力还跟不上思维的增长，这时就会进入一种困局。我们有关人生自我的知识，有的是学而知之，有的是生而知之，也有的是困而知之。这里

轻倚新窗，闲看云卷云舒，淡看蝶花飞舞，倾听流年的风，安静的拂过人生水岸。云烟深处细品岁月，寂静流年拂去沧桑，让心在恬静中徜徉。静坐光阴，打开一曲入心的音乐，在如水的清音里，让灵魂自在地飞翔，让记忆如暗香淌过，滋养着人生过往。微闭双眸，独自感受风的洗礼，静静地掬一丝柔柔，让梦儿甜甜地醉在风里，让疲惫轻轻地落在风里。抬头仰望蓝的天，白的云，心境突然异样的开朗了，清爽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风景，也如同这云朵般飘飘的来，又飘飘的远了。云烟深处，我们都是红尘匆匆的过客，莫叹此去经年，物是人非，莫问光阴荏苒，还有谁在？人生不可能只停留于只如初见般的美好。一首老歌曾牵动过多少人的心弦，莫名的给你徒增了一些忧伤，一丝情绪。而此时内心深处总会有这样一句独白，所有的经历就当是追忆往昔的一段美好回忆吧。山水一程，烟火一盏，我愿以一颗慈悲的心与世间的所有亲情相遇，以一颗春天的心任绿意滋长出希望，任花儿妩媚成嫣然。我只静坐流年，相约芳菲，细品岁月流过的点点滴滴，卸载满身的疲惫，让美永恒，让忧擦肩，让心灵在大自然中恬淡，让灵魂在云淡风轻中洗礼。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
7: 音乐、电影、时光意义。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好，下午的14:0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影音时光便利店啊，先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天津海上生明月中秋晚会的定档。整台晚会呢是打破传统的演播室的模式，全户外实景录制，以海河两岸夜景为天然舞台，将天津城市地标和中秋月色互相交融，不必登游船夜游河，也无需摩天轮登高俯瞰，守在手机电视机前就能跟随我们的镜头沉浸式邂逅海河边属于天津的璀璨中秋夜。月河流辉，海河望月，在9月25日的19点，金源客户端、天津卫视抖音号、海河云观视频号等新媒体首播。9月26日的19:32，天津卫视电视播出，带您一块儿寻找什么是天津味儿。晚会呢也是集结一众啊，极具天津特色的演出，传统曲艺、潮流说唱、国风戏曲是应有尽有。到天津该去哪儿打卡呢？秋晚在线当导游，像五大道、古文化街、戏楼、鼓楼、棉三创意街区等等，这波阵容也是非常的顶。那古建沉淀岁月风华，新潮街区也是焕发时代活力，金城各大地标直接的变身晚会露天剧场，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看秋晚，刷遍天津的名场面，到底看看有多惊艳啊。除此之外，在晚会上的李亮杰联合机器人乐队也会上演创意秀《智学斗唱》，街门曲艺碰撞出潮流的科技感，非遗武术表演者亮相鼓楼、金汤桥，拳脚飒爽尽显金门武风，茱莉亚学院奏响花好月圆，以西洋管弦乐演绎东方月圆的诗意。此外呢，除了以上的一些内容，还特别设有致敬篇，

回望山河岁月，缅怀先辈，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文艺常青树天津籍歌唱家关牧村重磅压轴，携手16组新天津家庭唱响经典祝酒歌，醇厚动人的歌声里面，万家团圆的美好祝愿顺着海河晚风会缓缓流淌。

那关于像是一些景区还有酒店包括有商超的福利的话，也是可以关注来微信小程序畅游滨城来进行相应的查询。商超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京东茂是首先有免费的特权的，也就是衣物护理礼包，免费领取到价值99元的衣物护理一次，单次限一件，主题体验畅玩，免费体验6大主题区域，包括1层的家庭游戏区、电竞体验区，2层的美妆客户区、美食体验区、咖啡体验区，3层的冰酒体验区，还有手机贴膜服务，可享受免费的手机贴膜一次，购机的特权。那么持演唱会的票根的话，到店购买相关产品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像购买品牌家电满3000元立减100元优惠，购买品质家居满3000减100，或是赠专属的时令礼品，即购买3C类产品满3000即赠专属的时令礼品等。那只有今天的这个声名大噪演唱会的票根的话，在商场方面，我们的京东茂是有一些这样的优惠给到大家，有效期呢是即日起至12月31号。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音乐、电影、时光意义，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呢，一场演唱会，我们说奔赴到一座城市去认识他、了解他、爱上他。今天晚上，声名大噪演唱会将在泰达足球场滨海新区泰达足球场震撼开唱了。那么在音乐狂欢之外呢，滨海新区也是为大家规划了很多，像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像持有票根哈，可以在我们的一些景区、酒店还有商场是有一些很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那除了在音乐的演唱会狂欢之外呢，也是为大家规划了一些游玩的线路，去可以让大家在体验滨城人文风情方面有一些参考。那演唱会前后呢，不妨也是多留上一些时间，解锁在这儿的无限可能性啊。首先呢，是为给我们的喜欢城市探索、拍照打卡的乐迷朋友们，体验探索城市风貌的旅游线路。可以在呢早上哈，这个比如说可以想看日出的朋友到东江青海景区，到达青海景区的海岸线去体验流光霞光漫过的这样的一个日出的风采。那海丰市集还有云帆广场，包括青海音乐广场的停车场都是被晨光可以尽数点亮。到下午呢，是为大家规划有像滨海文化中心，因为呢那儿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以及著名的天津之眼图书馆，也是必打卡的网红地了。建筑呢极具有设计感，可以逛 VR 沉浸展，参与夜行市集等文化城市地标的活动了。另外呢，非常具有特色的我们的自然科普的爱好者，还有亲子家庭，那这样的一个线路也是推荐给大家。金祥野生动物园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长颈鹿、羊驼、小熊猫等动物，和小狮子、小狼免费的互动合影。还有呢，胖胖动物园气膜展、越野卡丁车等趣味的项目都可以在金祥野生动物园内体验到。相信到滨海新区来游玩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是国家海洋博物馆了。我们的海博馆被誉为是海上故宫，在那儿呢可以全面的了解到海洋自然历史文化，有12个常设展览加临展给到大家，展品丰富，从海洋生物标本到古代航海文物，互动展区知识非常的丰富，也呢可以参加海博讲堂，在玩乐当中学习到海洋知识。另外第三条线路呢是历史人文一日线，推荐给呢历史爱好者、文化探索者，重点在历史追溯、文化体验以及非遗传承。上午可以到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参观盐田、制盐工具，体验收盐等传统工艺，乘观光火车穿行盐田风光，了解长芦盐的历史。下午呢，到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近代海防历史的见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参观特色展览，观看 3D 影院，感受历史厚重，体验非遗技艺。刚刚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日游的线。

路啊，另外呢也是推荐给大家两日游览路线的一个规划了。那路线一呢就是全景滨海的两日线了，两日的行程呢全程是覆盖到自然科普、军事文化以及海滨之旅，全面的体验到滨海魅力。像第一天的上午到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那以基辅号航母为核心的话，及航母观光、武备展示、主题演出于一体，可观看航母风暴的实景海战秀、飞车特技表演，体验 VR 沉浸项目，也是硬核军事迷们的必打卡地了。第一日的下午呢，来到东江理想海景区，也是天津最佳日落的观赏地之一了。刚呢我们推荐的一日游线路的早上的话，可以到东江景区去看日出，那么在这儿呢东江理想海景区可以观看到日落的观赏啊，像是也是可以体验到海上飞人啊、摩托艇、沙滩排球等一些项目。落日呢也是可以逛些市集，非常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去散步、去拍照啊、去发发呆。两日游的第二日的上午呢，到北塘古镇古韵小镇青砖灰瓦品尝正宗的北塘海鲜，体验渔家文化。下午呢到东堤公园 3.1 公里的沿海木栈道还有骑行道，也是天津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点位之一了。还呢可以搭载到复古的紫粉色车厢，沿着海岸线行驶，直达妈祖文化园，体验中国最大妈祖雕像的震撼感。这样一条线路呢，在第二日的晚上，您可以来到塘沽外滩公园，来观赏海河入海口、海滨栈道，城市和海的交汇点，适合傍晚去散步、看夜景、眺望海河入海口。刚才说到的推荐两日游的线路的另外的一条特色呢，就是亲子欢乐的哈两日游的线路了。同样呢两日的行程以我们的亲子互动为核心，海洋游乐世界，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去学习啊。先来说说第一天的上午，当然是来到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了。在那儿呢有我们的极地动物们，还有海洋生物的展览，有精彩的表演，也是亲子游的首选了，可以和极地动物们近距离的进行互动。下午呢可以推荐您到滨海鲤鱼门特色渔村的风情街区，可以体验乘船出海打鱼，品尝地道海鲜。近期的一些主题戏剧节也是正在上演，可以和景区的 NPC 进行欢乐的互动啊。那是和我们的亲子家庭的两日游的第二天上午呢，可以到方特欢乐世界去游玩， IP 狂欢巡游和光影盛宴，和熊大熊二共度完美的游乐时光。如果有规划时间和精力的话，可以到滨海科技馆去看一看。那从宇宙奥秘到深海奇观，从科技前沿到历史回响，深度的解锁场馆科学内核。此外呢，是和我们的亲子家庭的线路呢，还有一站哈，东江海贝乐园。那乘上海上的小火车，沿着海岸线漫逛园区，栈桥漫步。如果呢时间合适的话，还可以在那儿去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啊。我们的影音时光便利店呢，利用了一些时间和大家来推荐到了哈，也是借着我们这次今天晚上的泰达足球场的声名大噪演唱会的话，有一些票根福利，以及呢之后的话，如果有时间的家庭，您可以来在这儿规划到您的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项目。那再回到哈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唱会的话，有一些交通方面的提示了。那么在演唱会散场之后呢，您可以乘坐9号线啊到会展中心站下车。之后呢换乘去前往各家景区，或者呢你可以选择自驾或是打车直接前往了啊。也呢是再次也是提醒到大家了，自驾前往的观众呢，在场馆周边是设有 P1 到 P4 多个停车场，也呢可以下载到 APP 天津公交乘坐定制公交。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了，演唱会当天今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的话，场馆的周围就会实施交通管制了，也是呢建议大家哈提早出行，安排好我们的行程。

成了。对，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天气的话，可以感受到的话，早晚的天气应该说是比较的舒适了。虽然说呢温差比较大的话，但是如果到这个海边去游玩的话，就备上一件薄外套哈，防蚊也是防着凉了。像海边呢，白天的话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还是呢要像这个夏天一样的话，我们到海边备好我们的防晒帽、太阳镜还有防晒霜了。说到呢观赏日落的话哈，是建议提前啊，最好是半小时就打出半小时的量就抵达。那九月份的话，我们的日落时间大概是每天下午的18:30到19:00哈，每天下午的6:30到7:00是啊九月份的日落的时间。另外呢，到啊喜欢我们的小动物的话，到金祥野生动物园同样是建议大家哈上午游览，因为呢动物的活跃度会更高一些。那海边游玩请勿下水游泳，那带小孩的家长朋友们妥善看护好了。东江防波堤比较的湿滑，那一定不要靠近边缘。另外呢，也是呼吁大家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除导盲犬之外呢，景区不允许携带宠物入场。

河图景区在扮演 NPC 啊。目前，那据公开资料显示呢，他2011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参演电影啊，在周星驰的电影《西游降魔篇》当中饰演四大美女之首啊，从此呢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娱乐圈。之后呢，2015年他再度呢和周星驰合作出演喜剧电影《美人鱼》当中的这个人鱼大妈哈一角儿。对，大家其实看到如果剧照的话，就会一下想起来哈那个喜感的一幕了。之后呢，他也是进行一个多元发展，陆续的参演到像《西游伏妖篇》，还有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哈，《狄仁杰》，还有《重回1993》这《纵横人生》等多部的影视作品啊。那么在今年，张美娥也是出现在周星驰执导的喜剧电影啊《功夫女足》当中，饰演和刘嘉玲等大麻将的搭子。周星驰呢曾这样评价到哈，说这个角色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一定要把他请来。的确哈，如今呢我们说越来越多的影视演员不再局限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了，也是呢带着自己哈塑造的一些经典角色走进各大景区担任驻场的 NPC， 也是解锁了一个跨界文旅的新赛道了。像是呢在《隋唐英雄传》当中啊，李世民的扮演者郑国霖在多地的景区也是担任着 NPC，身穿龙袍饰演李世民，认真跳起当下的热门舞蹈，被网友戏称为快乐的打工皇帝啊。还有呢，在经典剧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陆振华的扮演者寇振海也是现身到上海千古情景区，身穿经典的灰色长衫，现场和游玩观众斗舞，并且会用一些经典台词和观众去互动，把气氛推向高潮啊。哎，其实我们说到这条消息啊，张美娥的求职更多的其实是源自于发自她内心对于表演的一个热爱了。可以说呢，年龄哈，包括银发不是人生的终点，只要呢身体条件允许哈，出于本心的话，老年人一样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把快递传递给更多的人。那对于这里呢，我们想说的是，只要心怀热爱，什么时候都可以登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中迎接一下下午3点钟的报时吧。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后放轻松，听到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6: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8: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6: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
9: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好了，迎接到了下午15点钟的报时过后，北京时间15点03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到 FM 100.1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啊。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30段百态朋友圈了，所以说在这一时段的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条消息哈，就是说最近的天津已经出现隐翅虫了。那有关于隐翅虫，哎，这个也是被称为是飞行的硫酸了，所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提醒方面的事儿。说到呢，9月份以来，咱不少的身边的朋友，还有像包括不少的天津市民，都发现，在像家里的窗台儿啊、纱窗，甚至是枕头边儿啊，出现了一种红色、黑色相间的细长小虫啊，对，红黑相间的细长的小虫。一开始呢，有朋友就啊误认为呢是这个飞蚂蚁，之后呢就随手一拍。没想到呢，几个小时之后，皮肤就火辣辣的起了这个成串的水泡啊。哎，其实这就是隐翅虫了。它呢也是对刚刚我们说到被叫做这个飞行的硫酸哈，所以说一定是不能够用手拍的。来关注一下专家的解读吧。隐翅虫近期正值一个活跃期啊。那据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颖介绍，隐翅虫呢原本是高发于南方，偏爱潮湿啊温暖的环境。那今年的秋季，天津气温是偏高的，近期呢仍然持续在30多摄氏度，那正好契合了这个隐翅虫的生长习性，因此呢正值它的一个最活跃的阶段了。所以最近啊，这个家人们还有朋友之间也在提醒说，这一到晚上的话，纱窗一定不要再开了。那一旦的纱窗关不到位的话，虫子就很容易会飞到房间里面，那卫生间是它最容易出没的地方啊。那也是说到了啊，这个虫子的话千万不要直接的去拍打。说到隐翅虫不会主动的去叮咬哈，包括攻击人类，但如果呢虫子落在皮肤上被拍死的话，哎，它就有可能从皮肤表面划过，这个分泌的强酸的分泌物质还有毒素也会刺激到皮肤，引起红肿啊，发红，过敏体质的人群反应的会更重一些。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呢？啊，发现隐翅虫落在身上的话，除了不要直接的去拍打的话，可以轻轻的把它吹走，或是呢把它驱离，驱赶离开。如果呢不慎哈，这个拍打在皮肤上面的话，先用碱性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接触的部位，中和酸性和毒素了。用这个碱性的肥皂水哈，去反复的冲洗接触的部位。那在清洗之后呢，就可以涂一些这个外用的药膏了，像是地塞米松啊、布迪奈德等等，含有一些抗过敏成分的外用药膏啊。哎，还有的朋友说，那用一些这个驱蚊止痒的东西行不行呢？那说到像风油精啊，还有花露水这些常用的我们的驱蚊止痒的产品的话，对于隐翅虫造成的皮肤损伤是基本没有效果的，所以大家也是就不要再用哈这样所谓的偏方了啊。对，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条消息的话，也是呢说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了。那么如果出现像大面积的红肿、水泡或者是破溃的情况，或是毒液哈接受到哈这个眼周、口鼻出现持续的灼热、疼痛或是发热的全身不适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

0: 请众人去天上看爱与恨，心有求，寒分之昼，泪湿透，看水来月黄昏后。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

0: 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未来中国，一起出发。
2: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
3: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好，百态朋友圈哈，接下来呢再来和大伙儿说一说这件事儿哈，说的是在最近啊，江西赣州信丰县的一家锅盔店啊，因为一张歇业公告被网友就解读为这店主遭遇了拘留而引发了关注哈。这家锅盔店哈、到底贴了一张什么样的歇业公告呢？这张的公告上边写的是回趟公安啊，十天后见啊，就这几个字儿。对此呢，这店主哈、表示说自己哈、只是回这湖北公安县去给孩子哈、过过周岁生日，希望呢发布视频的网友公开澄清并且道歉啊。对，就是呢这名店主哈、贴了一个歇业公告哈、说回趟公安。就被呢网友传成了这个老板哈被拘留十天这个事儿，其实老板还是要回这个老家湖北的公安县，但是啊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哈，毕竟我们说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玩梗更加是应该有底线的，对不对呢？那这店主呢就告诉记者说，他呢和妻子哈、在当地是经营一家名为公安锅盔的小店，至今呢已经有半年多了。由于呢孩子也是刚满周岁哈、需要回到公安县的老家去操办一下周岁礼，他呢就在9月12号在店铺的卷帘门上贴出了回趟公安十天后见这样的一个公告，计划呢歇业是十天左右的时间。那他说呢老家呢是湖北省荆州市的公安县，小孩呢要办周岁，所以呢要回老家十天半个月左右啊。那就在9月11号的账号哈、荆州公安锅盔是发布了一条休假的通知啊，说明天开始休假回湖北，想吃锅盔的顾客今儿就赶快来，并且当时是在这个视频上面呢注明了歇业的时间是9月12号到20号。然而呢这个店铺的这张公告是引发了一场误会啊。那就在过了两天之后，9月14号，账号叫做鸿福的一个账号是发布了一条涉及这个店铺的视频，把公告就解读为说老板进去啊拘留十天，暂时关门，十天之后回来开店。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之后呢，部分网友就在他的这个评论区进一步的猜测了哈。当时呢猜测的是这个店主可能因为嫖娼或是赌博被拘留了。店主就说了，说自己起初哈并不知情，直到呢朋友把这张来自鸿福账号旗下这个鸿福账号发布的视频的截图给了自己，才发现呢店铺的歇业公告被大伙这样解读了啊。这个鸿福这个账号啊，说老板进公安拘留十天，他其实这个粉丝也挺多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视频平台里边炸开了。那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呢，这个店主也是在当天啊，通过私信联系了涉事的账号，对方随后是删除了相关的作品。那对方其实解释说，他说只是调侃一下，

没有不好的意思啊。而且呢，账号也是说了，发布视频是想帮助店铺去宣传一下哈，说，给你哈，这打一下广告热门了，让更多的信封人知道你们公安的特产。对方还说呢，像点赞还有评论。

是有关于这个猜测，还像是不是赌博了，是不是嫖娼了等等，也让店主非常的困扰，让他呢担心个人的名声还有店铺的经营会受到影响啊。对，那对于后面哈、后续怎么处理的话，店主表示说自己呢并不打算向对方哈、索要这个经济赔偿，也呢不希望事情进一步的扩大，那只希望对方能够通过公开发布视频的方式去澄清事实并且道歉啊。那希望呢先和对方去沟通，如果对方不愿公开澄清或是道歉的话，自己将考虑报警处理，那主要是看对方的态度啊，希望呢对方能够正视此事，给自己一个交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我们来关注到有律师就认为说，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的话，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涉事网友把回趟公安曲解为老板进去拘留并在网络传播，可能导致店主社会评价降低，侵害姓名名誉权及店铺信誉，应承担公开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此外呢，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果呢同意诽谤信息实际浏览量是达到5000字以上，或是转发量达到500字以上的，符合诽谤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店主可依法提起刑事自诉啊。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0: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好，午后放轻松，正在为您直播。那百态朋友圈呢，接下来和大伙儿我们来说一下啊，自从还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同时呢，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行为异常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是拒绝出票啊。这些有异常行为的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出像等待，还有支付账户时会显示购票失败。那自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12306方面已经累计呢将711.7万笔的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是拒绝出票，共呢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的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哎，关于这样的一件事呢，看到有朋友说，还说难怪这次抢票这么顺利啊，就该严打那些恶意抢票的。也有朋友说呢，已经是成功的候补到了票啊，所以说呢，也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的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12306呢，从未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意的购票的加速包啊、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那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同时，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啊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是购票失败。

0: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
1: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啊。那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到的是，最近有网友也是发帖哈，吐槽说他呢在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呢，邻座的哈一个人是边吃这个花生哈，边饮用白酒，说浓烈的气味啊，让自己是挺难受的。同时呢，也是担心哈对方饮酒过量哈，引发一些其他的状况。那对此呢，12306工作人员回应说，车厢内啊虽然没有这个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呢建议也是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啊。对，高铁列车这车厢啊密闭狭小，人员也是比较的密集，那高度白酒是属于易燃液体，散装存放是容易发生渗漏的情况，那一旦遇到明火便可能引发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全车旅客的出行安全，这呢是让很多网友担心的一个地方啊。那相较于安全隐患的话，大家讨论的哈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有关公共公德的问题了。车厢呢是共享公共空间，那每位乘客都是拥有舒适安全的出行权益啊。想一下浓烈的酒味儿啊扩散开来的话，显然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别人的乘车体验，而且饮酒之后啊人的情

绪还有行为是存在有不确定性，极易引发像口角纠纷、扰乱车厢秩序啊。目前呢，铁路部门虽然没有明文的禁止车厢饮酒，但是呢，并不鼓励啊这类行为。散装白酒也是不容许带上车的。车厢呢是公共空间哈，不能只顾着自个儿，也要考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那我们说，恪守公德，克制个人随性之举，才能共同守护安全、文明、有序的高铁出行环境啊。好了，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下午的午后放轻松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那感谢大家下午的陪伴和收听哈，稍事休息，在稍后的17点钟，那我们今天的晚间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们再会。

0: 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5: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5: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6: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7: 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

0: 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0.1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是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哈。那么今天本市万环线内机动车车牌尾号不限行，同时明天虽然是周日啊，但是是我们的上班日，所以明天的道路也是不限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天夜间呢我们是阴天，南风转西南风2-3级。到了明天周日的白天呢是阵雨哈转阴天，明天呢将会有次阵雨的天气过程，东北风转东南风3-4级，阵风5-6级转2-3级。哎，那么可以了解到明天的风力哈也是不小的。那今天夜间的最低温是20度，明天午后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了。现在这一时间呢，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哈，空气在优的状态。所以明天的上班日呢，大家也是最好啊提早出门，因为呢还会有一次阵雨的天气过程。明天白天呢，我市是整体阴，有分散性阵雨，也是恰逢哈我们这个正常的上班，所以请提早出门了。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据中国气象网的预报信息显示，首先呢是在下周日9月27号的时候呢，我市还将会出现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9月27号下周日还将会出现降雨。那这周末两天呢是以多云到阴天有阵雨的天气为主。下周一的时候呢是晴好天气哈将会开局，对，下周一是一个晴好的天气。那下周二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那下周四周五也就是24到25号的时候气温会有所下降。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到的是在今天晚上哈，马上一会儿呢，声名大噪演唱会将会在泰达足球场上演了啊。应该是呢，在一会儿哈，5:30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进场了。那要说到的是声名大噪演唱会的槟城福利也是给到大家了，凭借演出的票根哈，就能够解锁像一些景区、商业综合体，包括一些哈大家住酒店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优惠了哈。听海浪。逛商圈住特色酒店，多重的惊喜已经备好了。那看完演唱会，也是把槟城的美好一块带走吧。人家说到的是金祥野生动物园啊，对我们的亲子家庭们，应该来到槟城的话，会有一个带小朋友去看哈动物的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金祥野生动物园了。那凭借演唱会的票根，那去窗口购票是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的，有效期呢是在9月底之前。都可以，也是包含有中秋假期的。那凭借票根和实名身份凭证的话，到长芦海盐文化旅区，每人花20元买门票，会赠送一张盐票，是可以兑换20元的物品的。适用时间呢是9月18到21号。景区方面呢，还有海贝乐园啊，东江的海贝乐园，那同样是持票根和实名身份凭证，原价19元的门票，现在10元就可以了，适用时间也是在9月18到21号。再来看一下。

入住酒店方面哈，有泰达中心酒店，还有滨海一号酒店。那么滨海一号酒店的小程序目前已经是入住了哈，像泰达中心酒店的话，300元的大床房，350元的双床房的优惠给到大家。另外，滨海一号酒店是满200减50，适用时间呢是今年都可以哈，从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入住滨海一号酒店的话，11期间是不可用的。另外呢，入住客房要持当天的这个演唱会的票根，并且和本人身份证保持一致啊。那酒店方面确实是很多了，还有鲤鱼门大酒店和滨海建国西上酒店哈。来说说滨海鲤鱼门大酒店，持今天晚上的演唱会票根和实名身份凭证去前台订房，是享受豪华大床房、豪华双床房，优惠价格358元，还有早餐的，适用时间9月18至21号。那么滨海建国西上酒店的话，持票根和实名身份凭证前台订票，享受当时的这个携程的价格的是达到8.5折的优惠啊。然后今天晚上呢，在泰达足球场的声名大噪演唱会的票根的福利也是很多啦，像是商场方面哈，我们的京东茂是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一个特权，那是有关于衣物护理礼包，免费的给大家领取到价值99元的衣物护理一次啊，单次实现一件。还有呢，主题体验的畅玩，免费呢体验6大主题区域，包括有1层的哈这个家庭游戏区、电竞体验区，2楼的美妆个护区、食品体验区、咖啡体验区，3层的冰酒体验区，那也是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手机贴膜服务一次的。购机的特权也是很好了，那到店呢购买相关的产品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像是购买品牌家电满3000元立减100元的优惠，购买品质家居满3000减100元或是赠专属的时令礼品，购买3C 类的产品满3000即赠专属的时令礼品等等，有效期呢都是在从今天开始到今年的12月31号啊。的确，今天晚上马上开始了我们的泰达足球场的声名大噪演唱会的票根福利，是还有真的是啊这么多很丰富的一个奖品了。那更多的优惠，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小程序畅游滨城。

0: 在我对面的雨洁也要唱歌。
1: 我唱歌虽然没有他好，但是也是我的爱好。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位哦，这个双杰，雨洁和陈洁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南山南》，我们有请两位同学。

0: 好的来弹奏吉他，为这首歌来做伴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迁就我们的伴奏的声音，一方面我们还迁就他们的人声。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校园先锋开播以来，我应该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听到南山南在节目的直播状态下来演唱，但也是第一次来见证到用吉他来演唱了这首歌。来说说两位的演唱的感受吧。我们先听我们的吉他演奏者陈杰来跟我们说说。
1: 当然还是特别紧张了，就是怎么说呢，像因为吉他虽然说从小学了挺长时间的吧，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学了，然后自己平时就是偶尔还会弹一弹，但是还是不是很熟练了，然后再加上现在这种心情之下，所以说在刚才弹的时候，这个心情还是特别的就是有一些激动吧，但是那紧张还是占大部分的。
0: 那雨杰呢？
2: 我怕我唱歌真是自己觉得不是很好听，也比不过陈杰，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我建议的，
0: 建议更多人来听这首歌。
2: 对，
0: 南山南的确他写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放在什么样的情绪下来听会最为合适，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下好像都可以听这首歌，好像这首歌带来的那个蝴蝶效应应该比我们想象要更多，是这样子吧？
1: 是。
2: 对，我自己安静的时候听会非常棒。
0: 好，我们来看看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有哪位朋友来留言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最新的几条留言。网友密凯留言说声音也许有点小，不过呢还是相当的不错，一直很喜欢南山南这首歌，原来没有听过马迪的，但是正好在好声音上听到了，感觉你俩唱出了那种味道，毕业几个月没怎么听你唱歌，感觉越来越棒，你唱的不比陈杰差哦，加油雨杰，这是说给雨杰的。长乐说雨杰棒棒的，加油加油。然后
2: 谢谢
0: 网友怀唐说你们一直说吃肉，哎呀我好饿呀。
2: 我还是建议这种点了就不要再吃了。
0: 话虽如此哦，但是我们的歌单已经开始这个慢慢的累积到了我们的屏幕当中啊。我们来看看网友，哎，这是 Flyer 留言说，杰哥呀你唱一首你元旦唱的平凡之路吧，我和峰哥在后面唱了一个月都学不来。
1: 我这个
0: 先说说这位两位同学哈，这个 Flyer 和这个峰哥学你学一个月了是吗？
1: 这个我倒没清楚啊。这个反正当时元旦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把好几首歌都剪到一起了，所以当时觉得唱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然后
0: 所以你唱一个呗。
1: 这个平凡之路这个但是这个词儿嘛
0: 忘了，你跟我说的是只要人家点了你就会唱。
1: 哎，谁吧，谁吧
0: 你要雨杰都能给我作证啊。
2: 对对对，我能作证，
0: 对吧？
1: 是吗？
0: 你当着我们俩面说的呀。这样啊，我给你念几个歌单啊，还有呢。网友这应该我不知道怎么念啊，我就念成 Raya 吧，他说想听 Sugar， 这个你会吗？
1: 这种外文歌曲我知道，我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像他你就不要再出来折磨我了，求求你，这种外文歌曲我真的是实在是不行。
0: 还有来点歌的啊，网友三明治君留言说想听牛奶咖啡的偶尔还是会想起你，会唱吗？
1: 这个我都没有听过好像。
0: 是吧，你看你这辜负了大家对你的这个强烈期望啊。
1: 哎呀，这是我的过错。
0: 我来看看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歌单在今天晚上会不会刷新出来我们的这个新高啊。现在你俩的这个大概啊，我猜想应该已经超过了大约四十多条了吧。我们现在已经有两页我没有念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啊。歌单有一首歌叫做 See You Again 啊，这是很流行的歌啊。还有 My Love，陈奕迅的十年
1: 哦，这个这么经典的歌，这个可以。
0: 追梦赤子心，薛之谦的绅士，唱吧。 你选吧，
1: 那就十年吧，
0: 十年。哎，可是追梦赤子心被点了好多哦。
1: 我知道这几个人是

0: 为他们都是故意的。
1: 是吗？
0: 啊，他们都是要针对我，所以
1: 为什么？为什么追梦赤子心 Gala 的歌怎么了？
0: 因为就是这是我和我一群好哥们儿的，我们之间那个秘密啊。这首歌就是最近成为了我们一首，就是我们之间一首就是互相用来嘲笑的歌曲。因为但是并不是因为这首歌什么，就是因为一个小故事吧。但是不方便说了，
1: 嚯，这还有这么多秘密呢哈！因为我这满页大概有五六条都是《追梦赤子心》，还有一个让你唱《海绵宝宝》。
0: 哦，这个歌，因为刚就是重新弹吉他那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然后因为刚弹吉他嘛，然后也觉得这首歌弹吉他应该比较好听，然后后来就自己去学了一下。
1: 嗯，还有一首歌叫《猫小姐》。
0: 哦，这个是我初中歌手大赛时候唱的。
1: 你看你这是有多少的这个学生时代的故事啊，明明有很多嘛，对吧，雨洁，他都不说。你说你刚才有

0: 网友还有提到了最长的电影，他说这是你跟他第一次相识你唱的歌。
1: 哦，那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刚进学生会的时候
0: 啊。
1: 那个他们，然后也是我在就是一个软件嘛，叫全民 K 歌，然后在里面发歌，然后可能他们听到了之后就说我唱歌还可以吧，然后就让我现场唱一首，然后就唱了那
0: 首歌。这样啊，我再念两三首歌，一首是奇妙能力歌，还有一首浮夸，还有呢让你唱周杰伦的歌。我们今天念了那么多了，你总该唱一首吧。
1: 啊，行吧，
0: 那就来，我们来听听啊，
1: 那就是十年吧。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再

0: 非常好听啊，这是刚刚陈杰同学为我们演唱的现场版的《十年》，看来你在唱歌方面有着自己的想法和专长。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梦想追求吗？
1: 其实曾经有想过，因为从但是初中开始吧，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说陈杰你唱歌还可以啊，然后当时陈杰有一路自己飘飘然的想我是去参加中国好声音会不会出个名火一把什么的，然后就经常这样，然后但是这是自己曾经有方面有就是有往这方面去想吧，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可能会实现，所以也就没再想太多了。
0: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说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说法啊。我可以这么来理解，就算将来我们不是来靠唱歌来给自己谋个职业或者赚个饭碗，我觉得其实唱歌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唱，只不过好不好听罢了。有些唱歌的方式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它也是一种调剂，一种放松，更可以说像美食一样成为一种陪伴。你能唱歌，那证明说你可以唱出一些声音和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念头，要比当什么明星啊，有什么光环啊，要来得更实际一点，对吧？所以今晚的陈杰和雨杰同学呢，除了要通过唱歌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个人的才艺啊，声音的面貌之外呢，他们也将通过现场的模拟主持的方式来为我们展现他们所理解的关于美食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董雨杰和陈杰同学，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美食，有请二位同学。
2: 有人说冬季是最适合品尝美食的季节，喝一碗爱尔兰式混着健力士黑皮的炖汤，就着肉汁和奶酪凝乳品尝法式炸薯条，或是来到北京的名坊来一口鲜嫩多汁的北京烤鸭，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在寒冷的冬季温暖起来。那么世界各地又有哪些等待我们品尝的暖心美食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暖心的各国美食，欢迎来到吃货的世界。
1: 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就是面包和肉汁。面包和肉汁啊，是备受美国南方人喜爱的美食。只要将一个脱脂小面包一分为二，中间淋上肉汁，便可以享用了。肉汁的制作方法呢，可能会因家庭而略有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包和肉汁的经典搭配却总是能让餐桌旁的南方人心中涌起恋酒之情。

0: 其熟悉的妈妈的味道。
1: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肉汁奶酪薯条。肉汁奶酪薯条呢，顾名思义是薯条、奶酪和肉汁的组合，是当之无愧的加拿大最佳暖心美食。对这道美食呢，你是不可能持中立态度的，迷恋或者憎恶再无他选，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啊，所以对它的评价不一。当地人说，一道美味的肉汁奶酪薯条，关键在于选用新鲜出炉的并且耐嚼的奶酪凝乳。好在呢，当地就盛产乳制品，你也可以试试普通的肉汁奶酪薯条，除却肉汁奶酪和薯条，还加入了香肠、蘑菇和清炒过的洋葱，或是尝一尝加入了鹅肝酱的更为精致的肉汁奶酪薯条。
0: 其实我听说啊，在加拿大的麦当劳也有肉汁薯条的售卖啊，而且加拿大各大城市也会为肉汁奶酪薯条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比如八月啊，在魁北克的德拉蒙德维尔举行的肉汁奶酪薯条节，二月在蒙特利尔和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举办的加拿大肉汁奶酪薯条周。各位听众啊，在假期都可以选择前往品尝。
1: 对，而且和学生党的假期非常吻合。
0: 没错，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哈。这个专题啊，让我不得不说的还有波多黎各的豆子拌饭。这道美食呢，其实并没有固定的制作方法，而且名字听起来也似乎没什么好让人期待的。但是呢，它的口味却从未让人失望过。颗粒饱满的米饭上倒些自家制作的西班牙口味酱。这种口味酱呢，大概是由四季豆、猪肉和香料蒸制而成，接着再在饭中配上炖牛肉、烤鸡肉，甚至是猪蹄，有的呢也会加上炸大椒和炸面包果，这样平凡却温暖的豆子拌饭就算是做成了。谈及这个，许多波多黎各人都说在外最怀念的还是自家的味道，这让我想到一句话，食物之所以美味也是因为用心啊。
1: 对，不过要说街边美食的话，日本的章鱼烧更为大众所熟知。章鱼烧呢，又名为章鱼小丸子，它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章鱼烧，其历史啊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呢是日本的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章鱼小丸子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呢，也早随后在东南亚各地区流行起来，成为各地区的新兴食品之一。章鱼小丸子口感新鲜味美，纯正的章鱼小丸子的味道非常吸引人，让人百吃不厌。不过我倒是没吃过日本正宗的小丸子啊，就想起期末考试那天，后门卖章鱼小丸子的大爷把仅剩的几个小丸子送给我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都快被融化了。
0: 你那是贪小便宜高兴的吧？
1: 才不是。大爷的小丸子呢，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暖心的感觉。不过说起来，各国的暖心美食其实离不开的是制作这份食物的人对食物倾注的满满的爱，所以我觉得外面的美食再好啊，在咱们心里还是自家的饭最好吃。
0: 对。但是说到美食啊，怎么可能没有咱们中国的事啊。首先当然得说说咱们天津本地的美食了。并不是所有的美食都拥有华丽的外表。在这里要向大家首推的天津美食就是我们

0: 到一个个推着小车的商贩处，才能品味到这种含着浓郁京味文化的市民小吃。它的历史追溯起来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之所以流传保留到现在，依然能让老百姓把它作为每天的早餐食品，不光是它的历史价值啊，和它搭配的合理性也有分不开的关系。而且啊，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几十种不同的风味。
1: 像我比较爱吃的就是绿豆味的、紫米味的、黄豆味的，还有……
0: 还有什么你不爱吃的味吗？
1: 说回正题啊，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小吃可是来头不小了，它就是来自我们临近大都市的一道名吃——北京烤鸭。北京烤鸭早在明朝时就已成为北京官府人家中的席上珍品。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民工御厨便取用南京肥厚多肉的虎鸭制作菜肴。为了增加鸭菜的风味，厨师采用炭火烘烤，盛菜后鸭子吃口酥香，肥而不腻，受到人们的称赞，即被宫廷取名为烤鸭。以后明朝呢迁都北京，烤鸭技术也带到北京，并被进一步发展。由于制作时取用玉泉山所产的甜鸭，皮薄肉嫩，口味更佳，烤鸭很快就成为北京的风味名菜。北京两家有名的烤鸭店便宜坊、全聚德便是明朝时开业的。北京烤鸭肉汁鲜嫩，汁液丰富，气味芳香，且易于消化，营养丰富。不管是内地游客还是外国友人，到了北京啊，都要异常这一景点。
0: 不过要说起小吃啊，那就必须得说说广东的小吃了。叉烧啊，就是广东最佳风味之一，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席位。对美食家和吃货们来说，叉烧分为两种，分别是厨房叉烧和低柜叉烧。由于口味不同，味道当然各异。厨房叉烧又分点心和厨房两种。点心呢，一般都用于叉烧酥和叉烧包。点心叉烧多是用锅烧煮，收干汁才行，味道很道的啊。后来改用烧腊档的叉烧，切成片包在点心里面，便可享口福了。厨房叉烧呢，则用来炒饭啊、炒蛋等，因为还要再处理啊，所以要求不是很高，只要将猪肉的外边用红花粉染红之后焗熟，便可以备用。还要说的一道广东名吃啊，就是煲仔饭了。煲仔饭啊，是广东的传统美食。风味多达20余种，如辣味、豆菇滑鸡、豆豉排骨、猪肝、烧鸭、白切鸡等等。其实啊，瓦煲除了指一种盛器，还指一种烹饪方法，就是把淘好的米放入煲中，量好水量，加盖，把米饭煲至70%熟时，加入配料，再转用慢火煲熟。区别于砂锅的是啊，用瓦做成的煲在火候控制方面比较灵活，煲出来的饭呢也比较香。有兴趣的听众啊，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教程，自己试着做做看。
1: 听陈杰介绍完了广东的小吃，再由我带着各位听众来到同样以小吃闻名的四川。而在种类繁多的四川美食里，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担担面。担担面呢是著名的成都小吃啊，用面粉擀制成面条，煮熟，舀上炒制的猪肉末而成。成菜面条细薄，卤汁酥香，咸鲜味辣，香气扑鼻，十分入味。此菜呢在四川广为流传，常作为宴席点心。它是自贡市一位名叫陈包包的小贩创始于1841年的小吃。各位知道担担面的由来吗？其实啊，就是因为他最初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而得名的。
0: 谈完四川啊，就不得不说起南方的另一个城市，它就是魔都上海。上海啊，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大都市，但这个经济都市呢，也有着细腻的饮食文化，小吃也是多种多样。比较有代表性的就要说小笼包了。上海小笼包的特点，做工精细，小巧玲珑，皮薄，馅儿多。虾肉和蟹肉，不论是哪一种馅儿，都咸淡适度，口感极好。每一个小笼内一般放汤包10个，用松针铺底，不沾皮，有清香。端上桌后，观其形，闻其味儿，食欲马上大增。咬开皮， 包内有

0: 有大量的汤汁，也称汤包。
1: 那么说完了世界各地的特色小吃，最后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个终极暖心美食——骨头汤。冬天啊，寒气逼人，对劳累一天的人来说，回到家里能喝上家人熬煮的一碗浓浓的骨头汤，既驱了寒又增加了营养，一天的劳乏也会顿时无影无踪。家居做骨头汤非常简单方便，猪排骨、猪脊骨、筒子骨、猪蹄或牛骨、羊骨、鸡鸭骨等动物骨骼都可成为骨头汤的原料，配上适当的配料，如莲藕、海带、白萝卜、黄豆、生姜等共煨汤，或是单用骨头煨汤。汤成后啊，稍加过滤，捞去骨头，加入蔬菜，放入粉丝、大白菜、黑木耳等，再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就是一碗味道鲜美可口、具有保健功效的骨头汤了。中医食疗强调喝汤的同时吃料，民间呢也有原汤化原食之说。这个就是汤和煮汤的食材结合起来食用，营养才更充足。

0: 利用。
1: 嗯，介绍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暖心美食，相信各位听众也和我们一样有些饿了。不过现在已经九点多了，还是不建议各位在晚上吃东西。那么我们的魔女主持就再次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谢谢。
2: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董宇杰和陈杰同学的模拟主持关于美食的故事。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咽口水是设计好的一个桥段，还是你真的饿了，被自己说饿了？
1: 这个东西越说越饿，刚才其实我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就在想，
0: 我也是，
2: 我就在想你怎么念着念着稿子突然间咽了那么大一颗口水。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坐在那边听啊，虽然我在忙我的事情啊，但是我就在发现特别像是那种午间的校园广播会有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好像是在校园里。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念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坐在你们那个广播站里的那个感觉，
0: 有一种阳光的感觉吗？
1: 就是还是有一些啊，就是
2: 像学生，像学生在念一个稿子，或者说像是校园里。那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广播的喇叭都建在那个房顶上，所以你走在校园里，你就会听见那个校园之声广播，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他又把我拉回到了校园。因为我们校园里的节目总会有那种介绍美食啊，介绍名山大川呀、啊，好吃好玩的呢，会有这样的栏目带我们周游四方。虽然我们可能去不了，虽然我们可能尝不到，但是它确实能够反映我们校园当中的一种状态。我们有想法，世界那么大，我们想出去看看，就是那种感觉，对吧？所以今天两位同学用你们的方式来为我们说出了美食的故事。其实我们今晚也是透过你们的声音的方式，第一呢，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你们两位，更重要的是也让大家有对你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只透过声音来想象，也许有的人认得你们，也许他们不认得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你们今天克服了紧张。陈杰同学，然后陈杰同学今天也唱了歌，宇杰呢一个典型的吃货，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风格各异的各国各地的美食。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我们有想法，我们甚至我们特别想去实现一些什么，可是碍于年纪，碍于时间，碍于距离，碍于我们所有的一些什么身份啊之类的。但后来我们想通了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去哪儿，不管我们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它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它叫做想法。你们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这就够了。我们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 idea， 那这些东西是可以变成现实，也可以就叫做一纸空文，但不能没有想法。
0: 对，而且我也希望我的想法能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对呀，你想法是要成为一个吃货还是
0: 我不是成为一个吃货。
2: 好，来这样，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新浪微博啊。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念了。刚才有个网友很贴心的告诉我，刚刚我上次有说多少条留言的时候，他告诉我当时留言是69条，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到70-80，甚至已经超过80条了。我肯定是念不完的，因为他们也都在。这个一直在提供歌单，有的在给你们加油啊，这些我就不念了。但是有同学也跟我们提到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来看，我刚才有看到那条啊，找不到了，已经被刷屏了。
0: 这位也是吃货
2: 啊。对，他提到了啊，他说最近最想吃的是麦当劳的桃花味甜筒啊，约了很多人一起。
0: 这个好像挺火的。
2: 挺火的是吧？这一提吃货你就来劲儿了啊。
1: 我都不说话了。
2: 对，他后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说但愿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是因为他跟他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吃这个东西。他说他希望能跟朋友一起去尝遍像你们刚才提到的各国各地的美食，他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一起。
0: 对，因为这些美食都是很暖心的。
2: 对，
0: 我希望通过一些介绍能带给大家暖心的感觉就够了，然后跟朋友一块吃也挺好的。
2: 对，如果说饮食是一种文化的话，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所以美食在我们的心中，美食在我们的身边，美食它是朋友，美食它代表了家人，美食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陈姐爱唱歌，像雨杰会跳舞，更重要的是这其实都是相通的，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朋友，我们一个知己，我们的一个良师益友。节目最后了，两位同学

0: 在这里说的话其实有挺多的。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然后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都很包容我。在这里，我想说一些对他们祝福的话吧，就是希望我的家人一生平安，其实这就够了。还有我的朋友，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鼓励我，给我加油，然后就缓解了我的紧张，非常感谢他们。我希望，一辈子做一辈子的朋友。
1: 今晚的雨洁和陈妮同学，他们透过声音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了校园生活的一点点的状态，也知道他们都有各自的想法和梦想追求。同样的，也祝福你们，梦想在心中，希望你们永远都能够是一个有梦想、有想法的人，好吗？好，
2: 谢谢海老师。
1: 好，最后把祝福送给你们，也希望梦想传媒的更多同学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加入到我们校园先锋的主持人阵营。好，把祝福送给你们，同样也把我们的最后的祝福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祝你们新年快乐。感谢收听校园先锋，每个周末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

的面相，或者叫做不同的结局。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都能够微笑以对，那今晚的这些歌，有很多歌也是很久没听了，再次听见这些演唱人，就觉得好像有些记忆又找回来了。所以如果爱情是要跟你讲一个故事，那我们就从故事的最初开始听起，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爱情当中都变得成熟了，懂得了。你在爱情里，我也在。今晚我们一起重回当年的爱情故事。

今晚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找爱情，所以如果我们后面的歌是一首想念的歌，那我会问你，在爱情当中你说想念会否被听见或者被看见？那答案自当只有两种，一种可行，一种不可行。所以你更倾向于哪一种？你倾向于哪一种，你就保持着哪一种的爱情的观念。如果像今晚微博里的文字一样，你在问我，你问我我的选择，我会，那自当在今晚的歌单里，我也准备另外一首不再想念的歌。所以你说，如果在这一首的位置上，我们把想念传递出去，会不会在今晚的某一首歌里，我们收获一首有对照的歌，说想念我收到了，我也想念着你。

倘若是这样，你说这不是爱情，你说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残破不堪的。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你看看微博里的这张照片，当时我们所拍摄的这一张照片里呢，是一个装置艺术，一朵盛开的玫瑰花，我把其他颜色去掉了，只保留了红色的部分，所以看似灰白的照片

片里只有红色，红色自当代表爱情，所以我才说没关系是爱情啊，不是那些灰色的冰冷的情感当中那些阴暗面。那如若如图所示的话，我们情歌的走向则当留给想念，想念是有痕迹的，只不过它得需要有心人能够听懂读懂。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

0: 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营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

0: 要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2: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

0: 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6: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3: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7: 丰收节在即，中秋。

0: 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8: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

0: 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

0: 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选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5: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4: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6: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9: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8: 迎着清晨的太阳，
9: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0: 周末早班车，现

0: 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班车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方维。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日前，区委书记连茂军会见北京浩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友涛一行。
1: 连茂军说，滨海新区作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区，集聚了施耐德、特变电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发展良好态势。希望北京浩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积极布局创新研发中心，加快拓展海外出口业务，深化同新区产业链的协同合作，推动上下游企业成龙配套，携手打造高水平电力装备特色产业集聚区。新区将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做好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段友涛表示，将把新区作为企业投资发展的大本营，加快推进在新区的项目建设，积极打造智能输配电设备生产基地和创新研发中心，努力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区领导张兴瑞、陈华荣参加。
0: 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深入部分重点项目调研服务，现场办公，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全链条服务、全要素保障、全周期管理，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天津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是促进商贸流通、保障民生供应、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在项目现场，单泽峰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施工组织和建设进展的情况介绍。他强调，做大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业是滨海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牵引作用和港口的硬核优势，坚持以龙头项目聚势赋能，以开放创新筑巢引凤，加快打造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产业综合体。要抢抓当前黄金建设期，在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狠抓现场安全管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组织模式、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等举措，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确保按期建成并投入使用。中电科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蓝天产业园是主要布局航空航天电源系统、核心材料、分布式微网电站等业务的百亿级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单泽峰深入项目现场，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园区规划建设的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要坚持四个面向，加快形成宇航电源系统完整产业链，更好满足星网工程、深空探测、临近空间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他强调，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用实际行动助推企业发展。要强化产业链招商和以商招商，进一步提升新能源产业的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长红参加。
0: 近日，由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办、经开区生态环境局、经开区环境保护协会承办的绿色转型探路未来155企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1: 作为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的重磅同期活动，本次研讨会汇聚了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权威专家学者及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为百余位参会企业代表奉上了一场思想与实战交锋的绿色盛宴。会议现场，专家们

0: 围绕“十五五”绿色环保趋势与企业战略布局前瞻、减污降碳技术路线图与行业应用场景等主题进行了分享。卡伯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金诺律师事务所、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也分别从企业实战、绿色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分享了各自领域的绿色转型成功经验和实战策略，为与会企业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本，
1: 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在未来这种绿色低碳的转型过程中呢，找到很好的这种发力点。
2: 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这个能够吃透最新的环保政策的风向，摸清最新的低碳技术趋势，为我们后续工作呢打下坚实的基础。
3: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期间，天津港以一系列硬核成果，呈现港口行业绿色转型的金港方案。
0: 展会上，天津港紧扣展会主题，集中呈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系列成果。其中以零碳码头、低碳港区、低碳港口三步走战略打造的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东江港区区域化零碳运营等标杆实践，建岸重工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等智能港机装备，展现港口运输无人化、绿色化的技术突破。港航工程海上风电施工、青鸟新能源港区能源系统运营等行业标杆项目，呈现出海上风电与绿色能源工程建设领域的探索成效。特别是天津港展区内一套港口新能源沙盘格外引人注目，不少参会嘉宾驻足观看。
4: 今天呢，我们为展会带来的呢，是我们在天津港范围内已经建成的我们的风光新能源发电项目的一个展台。在后面展台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港区内呢目前呢已经建成了风电机组是24台，另外呢还有20万平米的光伏项目。
0: 天津港另一王牌产品 ART 也在展会上重点推介，契合展会绿色低碳主题。
5: 我们 ART 目前在国内外共有26个用户使用，像国内的日照、唐山、上海都有使用，国外的有新加坡、沙特、澳大利亚、韩国也都有。
0: 近年来，天津港集团坚持以国家双碳目标为引领，以能源供应绿色化和用能结构低碳化为主攻方向，精准施策推进绿色港口建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港口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金港力量。
6: 9月16号，空客天津 A320 第二条总装线项目首架飞机交付。该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此次交付标志着空中客车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工业布局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欧盟驻华大使范凯博、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白鲸宇出席交付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出席并致辞。空中客车民用飞机业务项目和服务执行副总裁穆恩视频致辞，空客中国首席运营官博舒曼主持活动。单泽峰在致辞中指出，航空工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皇冠，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和天津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滨海新区坚持龙头牵引，聚练城市，形成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服务、航空物流四大产业集群，形成中国最大的民营第三方飞机大修及改装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滨城特色的航空产业发展新路。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是中欧航空产业合作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天津航空产业再次实现系统性提升的重要标志。希望国内外供应商依托新区坚实的航空产业基础、便携的港口物流条件、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和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把滨海新区作为在华投资布局和拓展业务的重要选择。期待空客公司更好发挥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优质供应商，核心业务包与高端服务要素集聚滨海新区，加快构筑链主领航、产业协同、合作共赢的航空生态体系。新区将一如既往为项目运营和企业发展提供专业、高效、务实的服务，助力各类企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据了解， 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

0: 一期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项目于2025年10月22号顺利投产，标志着天津正式进入空客单通道飞机双线运营阶段。首架飞机交付是二线项目由建设投产转入稳定运营的重要里程碑，充分体现了中欧航空产业合作的韧性和活力，对巩固天津在空客全球产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带动航空产业链急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关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张兴瑞、保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梁一鸣参加。日前，伴随着飞机缓缓降落，一袋来自香港玛丽医院的白血病患者单采血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作为我国北方首例 CART 细胞治疗患者单采血跨境通关案例，这袋单采血刚一落地就被争分夺秒地送往位于滨海高新区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在工厂中生产制备成 CART 细胞药物，用来挽救香港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1: 从河源生物工作人员在香港与医院完成患者单采血交接，到装箱飞往天津，再到通关运输至工厂，在这场与时间竞速的比赛中，这袋单采血从采集到生产制备的时间仅有48小时。
2: 我们必须在48小时以内把患者的 T 细胞送到工厂，我们从采集到放行大概需要17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患者在一个月以内能够回输这个产品得了治疗。
1: 患者单采血跨境运输历来是行业痛点，不仅对温控、时效、制备条件要求极其严苛，还需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监管体系，因此这次必须依托天津的创新政策特殊物品进出境联合监管机制，才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2: 这一次特殊物品的入境，其实对我们企业来说意味着我们海外市场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破冰。像我们的患者的细胞的采集，然后我们细胞的入境，然后再到我们天津工厂生产，然后在我们 CAR-T 药物的这个一个出口，整个全流程我们全部都打通了。整个通了以后，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为了保障此次顺利通关，滨海高新区与天津海关及属地南开海关协同靠前服务，聚焦于 CAR-T 细胞药物原料通关的特殊需求，组建了通关保障专班，创新监管流程，优化查验模式，为口岸通关、在途运输、目的地查验和特殊物品后续监管全链条监管提速。
3: 在货物入境前，由企业向海关申请特殊物品出入境的卫生检疫审批，我们将原来的审批时间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在药物原料入境后，口岸和属地海关紧密协作，及时将药物原料运抵企业具备条件的冷链场地，实施检验检疫及后续监管，确保从境外采血至送达境内制备企业不超过48小时。相关的措施我们也向海关总署完成了自贸创新的举措备案。
4: 破解河源生物 CAR-T 细胞药物跨境出海的难题呢，不仅是服务单一企业的案例，更是我们以制度创新服务产业创新的成功实践。我们将始终保持着对企业成长发展过中的困难和诉求的关注，不仅解决当下的具体困难，更致力于培育企业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助力更多的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走向全球市场。
0: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滨海新区药品安全宣传周，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新区医保局、新区检验检测中心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1: 活动邀请药品经营企业代表、市民代表、媒体记者等各界人士走进实验室，近距离观摩药品检验工作。活动中，新区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详细介绍机构职能、实验室功能及各种高精度检验检测仪器应用场景，完整演示药品收样、留样、检验、数据核验、报告签发的全流程工作体系， 通过近距离参观，让公众增强对药品检验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升

0: 药品检验公信力和影响力。
1: 一，凡是转账一律不限；二，凡是中奖。
2: 日前，新村街道民主街社区举办老年手机课堂活动，通俗易懂的实操教学，贴心细致的一对一指导，吸引了辖区众多居民积极参与。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循序渐进地为老年人讲解智能手机基础操作，重点科普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知识，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3: 手机当中涉及的内容，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防，不容易上当受骗。
4: 我们开展此类助老学习，也是希望通过常态化助老服务，让社区的老人呢掌握智能手机基础操作，提升大家反诈安全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由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主办，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户外运动协会承办的丰收开信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滨海新区家庭户外健步走活动，近日在胡家园街道义和庄村爱乐庄园举行，众多亲子家庭走进乡村，在健步走和趣味闯关中感受田园乐趣，体验农耕丰收文化。
2: 仲秋的滨城秋色宜人，农田里果树上处处丰收景象，200余名参与者以家庭为单位，在蓝天绿野间漫步，并完成沿途设置4项丰收主题闯关任务。从农耕谚语、丰收诗词、书签配对，到亲子协作运送玉米接力；从携手完成乡村美景拼图，到杂粮中分辨谷物、装填玻璃瓶。每完成一项任务，工作人员会在书签上贴一枚贴纸，集齐4枚贴纸的家庭可在终点领取证书及礼物。
6: 现在金秋时节，我带孩子来体验了一下丰收的季节里面的收获，还有一些互相配合，能增进亲子感情。
7: 我觉得我很开心，非常好玩，可以体验到农收的快乐，
8: 把咱们的家庭尤其孩子拉到咱们田园，让他们亲近大自然，同时呢这个感受丰收的这种喜悦，那么从小呢在孩子心里呢埋下呀热爱劳动啊、珍惜这个粮食啊这种好的一个概念，这也是体育独特的一种这个功能嘛。
9: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0: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9: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0: 100.1